0: 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 向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宪平的散文《流沙中的弱水河》中的节选内容。这篇文章呢，以沙漠、弱水河与绿洲为脉络，借助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摹与深沉思考，将草滩、戈壁与沙漠中所见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也启示着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更应从中去汲取力量，坚韧前行。朗读：姚科。
4: 这片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古称流沙，从史前到不远的17世纪，这里一直草场茂密，风吹草低，牧人鞭梢撩起云彩，但是诗意的名字阻挡不了沙漠的进攻。疯狂的沙漠风云怒卷，摧枯拉朽，聚起黄沙和硬石，日日推进。沙漠强大的攻势使巴丹吉林所包含的绿洲逐渐缩小，绿洲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和无奈溃退，让我感到了时间的强悍和傲慢，嗅到了与自然对抗的弥天血腥。但是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额济纳绿洲和北部边缘的顶新绿洲并没有被流沙掩埋，弱水河自始至终都在他的身体之内发出嘹亮的歌声，以清洁的水质营养并支撑着巴丹吉林沙漠和他体内体外的两片绿洲。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弱水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将会怎样。它的苍黄颜色、浩瀚凶猛的性格都不会被我发现。我甚至想，弱水河对巴丹吉林沙漠的光顾、滋润和穿越，更像是上天的安排。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藤萝和水藻。因此我总觉得巴丹吉林沙漠是幸运的，它的幸运当然就是弱水河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在干燥的沙漠，如果没有水、没有河流，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如此葱茏浓郁呢？弱水河就在身边，可是我最初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在近处或远处的苍茫之中，总有什么在沉默、在隐藏、在呼吸和奔走。这也正是我所忽视了的弱水河，它不是声张，自知自己的意义和方向。当地人习惯将弱水河称作黑河，两者比较，我倾向于前者，古典、精美、悠远并张力四射。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长期伏案和单调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部坏了多处的机器。 少去了青草的茂绿和阳光的直射。

0: 一阵狂风就是一副模样。一阵风后，一座沙丘堆在这里，张开眼睛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座沙丘了。沙漠的变化如此迅速和隐秘，当沙漠战胜河流，风暴袭击我们，我们究竟会不会随着无力的河流走向腐朽？至少现在是不会的。若水河就在我们的左侧，它的影子在巴丹吉林的每寸肌肤上缭绕。河流的影响其实就是生命的影响，河流和它运载的水滴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两片绿洲的血液与骨髓，生生不息，活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寸肌肤，它让我们心存感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三集。张骞等人被俘后，被分赏给了匈奴不同的贵族充当奴隶，自此以后悲惨的奴隶生活开始了。张骞在匈奴兵的监视下为右谷黎王牧羊，这一年的寒冬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张骞赶着牛羊在草原上寻找着甘草。
4: 恩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5: 阿拉提大说，我们被匈奴兵抓了，现在被指派给了右谷黎王为其牧羊。
4: 唉，真是不幸啊。
5: 哎，大叔，你也在这放牧吗？
4: 是啊，原来那个地方没法待了，只好游走在这里。你瞧，那个帐篷就是我现在的家。乌干呐，
6: 来了！
4: 乌干呐，快来！你看看谁来了。
6: 张大哥。啊，
5: 幸会啊，乌干呐。
6: 张大哥，你的那些同伴呢？啊，
5: 我们都被拆散了，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6: 他们可好狠心呢。
4: 恩公，你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吧，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5: 啊，这……
6: 张大哥，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5: 那倒没有，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6: 怎么会呢？
7: 伊达木，伊达木，
8: 没事，我没事。
7: 哎呀，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哎呀，简直要把人逼得没活路了。阿拉提大叔，你老见多识广，给我们想个办法呀。
4: 能有啥办法？这是上天不给我们活路啊。
7: 牛羊要是饿死了，我们也别活了。
5: 哎，哈提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4: 伊达姆今天去给右谷黎王交羊，他们嫌羊不肥，就狠狠地打了他20鞭子，现在人都快断气了。
5: 这也太狠了吧。
4: 可不是吗，今年天气大旱，草原上缺水少草，怎么能把羊养肥吗？
5: 那为何不用湖水浇灌呢？
4: 哎，湖水也快干了，湖水一干，人也没水喝了。

0: 大叔，乌甘娜怎么这么忧伤啊？
1: 哎，他在为我担心呢。
0: 啊，是出了什么事吗？
1: 过几天我也要去骄阳了，他怕我也会像伊达木一样挨鞭子。
0: 大叔，您这身子骨可经受不住啊。
1: 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多年了，一遇到缺水短草浇不上肥羊就要挨鞭子，有时候他们还会打死人。唉，
0: 头人们不把牧民当人看，可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没有水没有草就养不出肥壮的羊，能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吗？倒是有一个，只是需费些力气罢了。
1: 啊，只要能弄来水，我们牧民可不惜力气。
0: 要是这样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凿地为井。
1: 凿井？没听说过。
0: 大叔，在我们大汉有很多地方就是靠凿地为井来取水而饮和灌溉庄稼的。不瞒您说，我在这一带查看了有一阵子了，这里地势由高到低，也曾水草丰茂，想必低洼之处必能凿出水来。
1: 这么说我们牧民有救了？
0: 这个我还不敢保证，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如果此法可成，张汉使，那你就是我们整个草原的救命恩公啊。
0: 大叔言重了，我只是想尽己所能为你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组织牧民，我们就凿井取水。天变了，暴风雪就要来了。
2: 阿大，张大哥查看地形回来了没有？
1: 没有，估计今天走得远了。那可糟糕得很，暴风雪会杀人的。
2: 阿大，我去找张大哥，他怕是没有应对暴风雪的经验。
1: 你在家待着，我去。
3: 中行月，
4: 小人在。
3: 张骞进来可有什么动静？
4: 禀单于，张骞自被放逐以来，整日与牛羊为伴，未见异常。
3: 这么说他是安于牧羊了？
4: 现在还说不上来，只是他最近跟我族的一对牧民妇女来往甚密，他们除了一起放牧牛羊，还在搞什么凿井取水的事情。
3: 凿井取水是什么？
4: 哦，这是大汉的一种水利工程，就是从地下取水。哎，大单于，我们要不要制止他们？
3: 不，我族缺水已久，如果张骞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功了，这是利于我们的好事儿，不用管他。
4: 小人明白，只是担心张骞与这对牧民妇女同吃同食，宛若一家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
3: 能有什么变故？难不成他们还能变出一个小张骞来？嘿，
4: 这个应该不会。
3: 不，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
4: 这还请大单于明示。
3: 我的意思是让张骞变成我匈奴人。
4: 哦，大单于莫非想让张骞在我国娶妻生子？
3: 对，有了女人和孩子，这个堂堂的汉使就永远飞不了了。
4: 大单于英明。
1: 乌干娜，快用血使劲的搓，喝快。
2: 阿大，张大哥不会死吧？
1: 这可不好说啊。
2: 阿大，张大哥是为了我们牧民受的伤，你要救救他呀。
1: 只能看他造化了。
2: 昆仑神保佑，让张大哥快快醒来吧。求求你了，无所不能的昆仑神。
1: 乌干娜，起来，让我拍打拍打他。
2: 阿 娜，你干什么？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1: 你懂什么？身体都冻僵了，只有使劲拍打，才能让他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
0: 皇上，皇上。
5: 张骞，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联络到大月支。朕希望能早日将匈奴打败，就鞭鸣于水火之中。
0: 我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汉奸，我的汉奸！
2: 张大哥，你终于醒了。
0: 胡甘娜，我的汉奸呢？
2: 放心吧，你的汉杰啊，我给你好端端的收着呢。
0: 那就好。胡甘娜，我这是在哪儿？
2: 在我们的毡包里。
0: 你们的毡包？胡甘娜，是你救了我。
2: 啊，不是，我阿大背你回来的。
0: 啊，多谢你阿大了。
2: 哎，别动。张大哥，你身上到处都是冻伤。
0: 哎，吴甘娜，你阿大呢？
2: 牧羊去了。
0: 牧羊？不是有暴风雪吗？
2: 早停了。张大哥，你已经整整睡了三天了。
0: 啊，这么久啊？
2: 可不，还算你命大，终于活过来了。
0: 我是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完呢。
2: 你呀，命都快没了，还记着你的使命？
0: 除此之外，还有早景的事情。
6: 在乌干纳妇女的精心照顾下，张骞的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不久，他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健壮了。早景取水的事情又继续开展了起来。
4: 张骞，你的井凿得怎么样了？
0: 你没长眼呢。
4: 你们呢，别费劲了，草原上是凿不出水的。
0: 废话少说，庄航月，你今天来就要耍什么诡计？
4: 张骞，大单于赐婚乌干纳与你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不行。
4: 乌干纳长得这么水灵，这可是你莫大的福气呀、啊！
0: 是福是祸，你心里清楚。
4: 哼，张骞，你别不识好歹。怎么，你还想着去联络大月支？
0: 我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4: 别痴心妄想了，大单于是不会放你走的。
0: 那又怎样？
4: 张骞，我劝你别硬扛着了，还是学一学李满李副使吧。
0: 他怎么了？
4: 不瞒你说，李副使早就是我们匈奴的人了。
0: 你们的人？
4: 不错，他是我们大单于花重金收买，安插在你们大汉朝廷的内应。
0: 奇派胡言！李副使岂是贪财之人？
4: 看来呀，你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们的黎蛮李大人呀。
0: 吴甘娜，你这是怎么了？
2: 张大哥，你说我的丝绸锦帕被他们抢走了，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抢了？
0: 因为他们知道大汉的丝绸在这里很珍贵，可以换很多金钱。别哭了，吴甘娜，不就是一块丝绸吗？回头我再想办法送你就是，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好看的丝绸衣服。
2: 真的？张大哥，你就别骗我了， 这草原上哪有这么金贵的东西啊？
0: 眼下是没有，不过将来一定会有的。
2: 将来？
0: 在打井的时候，我发现距离打井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青翠的桑树林。
2: 桑树我们这里到处都有啊。
0: 你不知道，这可是一个个绿色的宝树啊。
2: 宝树。张大哥，我还是没明白。
0: 桑树的叶子很有用处。
2: 嗯，我知道啊，可以喂羊。
0: 在这里是喂羊，在我们大汉恰恰是用它来养蚕的。
2: 养蚕？
0: 对，蚕吃了桑叶就会长大，长大了就能吐丝，有了丝就可以制作丝绸。这些桑树生长在这里，草原上无人知道它的用处，只是用来喂羊，实属可惜啊。
7: 你要是能织出丝绸，我们牧民也跟着沾光，那该有多好呀。
5: 出水了，出水了。
3: 哎呦，好清澈的水啊。
7: 太好了，有了水，我们牧民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4: 哎呦呦呦，终于凿出水了。这是第几口井啊？
0: 中航月，你来干什么？
4: 我来尝尝这井里的水甜不甜。嗯，甘甜清冽。张谦，你这是大功一件呀。嗯，张谦，大单于说了，只要你凿地为井取出水，他就要重重的奖赏你。
0: 用不着，只要你别祸害牧民，就谢天谢地了。
4: 嘿，别呀，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大单于要奖励给你什么吗？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一场盛大的婚礼，大单于呀，要奖励给你和乌干纳一场盛大的婚礼。
0: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什么好事。
4: 这还不是好事儿，大单于许婚可是无上的礼遇呀。
0: 请你转告大单于，我张骞凿井取水是为了草原上的牧民，不需要什么奖励。如果大单于一定要奖励的话，那就给我自由吧。
4: 哼，还想逃跑？你就别想了。张骞，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和乌干纳的婚事吧。哦，对了，右古离王说了，你们打出的这口井啊，归他了，任何人不得从中取水。
5: 凭什么？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
4: 伊达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鞭子的滋味还没尝够？嗯，
5: 你

0: 不容易打出来一口酒，还被霸占了。
1: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2: 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再走。
0: 万一找不到藻井的地方怎么办？
2: 放心吧，以地理应天文，我早已经考察过了这一带的山脉走向、地脉情况了。草原这么大，有的是适合藻井的地方。
0: 要是再被他们霸占了呢？
2: 我把藻井的技术传授给大伙儿，我们分头去藻。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所有的水井都霸占了去。
3: 哟，张谦，如此黑瘦憔悴，是不是牧羊的日子不好过呀？嗯，
2: 少废话，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3: 爽快，李满，你给他说。
4: 张谦，大单于赐婚给你的事儿，如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别枉费心机了，我张谦生为汉臣，死为汉鬼，谁也改变不了。
3: 三年了，怎么一点都不思悔改呀？
4: 张谦，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要是我就喜欢吃罚酒呢？
4: 你
2: 怎么，难不成又要杀我？
4: 是又怎样？
2: 那你们就动手吧，我张谦要是皱一下眉，就不是大汉使臣。
3: 让你死多没意思。李满，去把人带过来。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放开我的女儿！放开我的女儿！
4: 别动！走，我就杀了你！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张谦，我杀了这对父女，你看着他们死，怎么样啊？嗯？
2: 胡扯！
3: 张谦，君臣单于赐乌干纳于你，那么他们就已经是你的家人了。你若不从，我就先拿他们开刀，然后就是那些牧民，与你亲近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5: 强盗！
1: 张汉使，别管我们，你快走！
3: 你个老不死的，那我就先杀了你。杀！
1: 范！
2: 大叔，大叔，你们简直是魔鬼！
3: 张谦，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就杀了这个女奴。
4: 动手！
2: 住手！我答应。嗯，
3: 这就对了嘛。嗯。
6: 中行月和李满杀死了阿拉提，又用乌干纳和牧民的性命相逼，无奈之下，张骞只好答应了大单于赐婚之事。几天后，匈奴人为张骞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胁迫了草原上的许多牧民前来参加。牧民们在悲愤中见证了张骞与乌干纳的婚礼。
2: 乌干纳，张大哥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阿达。
0: 张大哥，这怪不得你，是钟行月和李满那两个狗贼杀了我阿达。
2: 毕竟是因我而起，我是我对不起你。
0: 张大哥，那你娶我是真心的？
2: 乌干纳，你是个好姑娘，只是我有使命在身，我
0: 知道张大哥是怕连累了乌干达，
2: 可我还是连累了你和阿达，给阿达带来了杀身之祸。
0: 张大哥，我也愿为你而死。
2: 乌干娜，我不要你为我而死。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是我张倩的妻子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好好保护你的。
0: 张大哥，我愿与你一同同甘共苦，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2: 那我要是回大汉王朝呢？
0: 乌干娜，誓死相随。
2: 乌干娜。
5: 张大哥，你的汗结已经够干净了，别擦了，先吃饭吧。
2: 好，吃饭。黄羊肉炖萝卜，哇，真香。
5: 伊达木说这几日你带领大伙儿凿井太辛苦了，他特意送了些黄羊肉来，说给你补补身子。
2: 牧民们待我太好了，我张骞何德何能啊。
5: 你给草原带来了凿井技术，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2: 还不够，远远不够，我还要把养蚕和抽丝的方法也传授给他们。
5: 这么说我很快就会有丝绸衣服穿了。
2: 对啊，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情。
5: 可这件事情太难了。
2: 难是难了些，可如果有了丝绸，不光能给牧民们做衣服，而且它也可以作为我的法宝。
5: 法宝？
2: 对，它也可以让我们冲破牢笼，到达西域各国。
5: 可我们只有桑叶，没有你说的那个蚕，是织不出丝绸的。
2: 蚕我带来了，就在我的结帐中。
6: 说着，张骞把手中汗结的龙头一旋，龙头和结身就脱开了。他从结身里取出了一卷发黄的丝帛，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斑点。
2: 你瞧，这就是蚕。
5: 张大哥，你可真厉害，像个魔术师。
2: 这是我以前在大汉时帮助织户建造蚕场制作丝绸纺机时留下的，出使之前我特意带上，准备赠送给大月之国的。
5: 我们西域不产丝绸，它比黄金还贵。
2: 所以啊，丝绸可以为我铺路。
5: 铺路？
2: 对啊，匈奴人里面并非人人都憎恨汉家，与大汉为敌的只是大单于和他周围的几个显贵，那些受压迫的牧民们还是愿意和大汉友好的，特别是那些善良的女人。
5: 张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可女人能做些什么呢？
2: 你可知胭脂、居次，他们是匈奴的皇后和公主。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单于围困，就是靠送贵重的丝绸给胭脂才得到解围，顺利回朝的。
5: 张大哥，你懂得可真多。
2: 如今我被困在此处，与当年汉高祖被围差不多，现在唯有丝绸才能帮咱们打开逃走之门，铺就西行之路。
5: 那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开始采桑养蚕。
2: 不行，现在时令不对，我们汉家有言，春不夺农时既有时，夏不夺蚕工既有衣，所以这件事情要等来年的春夏了。
6: 张骞与乌干娜成亲后，两个人从此在草原上相依为命，他们与牧民们一起牧羊劳作。慢慢的，张骞又把养蚕缫丝以及稼穑之事传授给了草原上的牧民。一时间，张骞在草原上被传为佳话，深受牧民们的爱戴。一年以后，张骞和乌干娜生了一个男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三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

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

0: 情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

0: 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宪平的散文《流沙中的弱水河》中的节选内容。这篇文章呢，以沙漠、弱水河与绿洲为脉络，借助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摹与深沉思考，将草滩、戈壁与沙漠中所见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也启示着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更应从中去汲取力量，坚韧前行。朗读：姚科。
4: 这片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古称流沙，从史前到不远的17世纪，这里一直草场茂密，风吹草低，牧人鞭梢撩起云彩，但是诗意的名字阻挡不了沙漠的进攻。疯狂的沙漠风云怒卷，摧枯拉朽，聚起黄沙和硬石，日日推进。沙漠强大的攻势使巴丹吉林所包含的绿洲逐渐缩小，绿洲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和无奈溃退，让我感到了时间的强悍和傲慢，嗅到了与自然对抗的弥天血腥。但是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额济纳绿洲和北部边缘的顶新绿洲并没有被流沙掩埋，弱水河自始至终都在它的身体之内发出嘹亮的歌声，以清洁的水质营养并支撑着巴丹吉林沙漠和它体内体外的两片绿洲。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弱水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将会怎样？它的苍黄颜色、浩瀚凶猛的性格都不会被我发现。我甚至想，弱水河对巴丹吉林沙漠的光顾、滋润和穿越，更像是上天的安排。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藤萝和水藻。因此，我总觉得巴丹吉林沙漠是幸运的，它的幸运当然就是弱水河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在干燥的沙漠，如果没有水、没有河流，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如此葱茏浓郁呢？弱水河就在身边，可是我最初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在近处或远处的苍茫之中，总有什么在沉默、在隐藏、在呼吸和奔走。这也正是我所忽视了的弱水河，它不是声张，自知自己的意义和方向。当地人习惯将弱水河称作黑河，两者比较，我倾向于前者，古典、精美、悠远并张力四射。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长期伏案和单调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部坏了多处的机器，少去了青草的茂绿和阳光的直射。戈壁是干燥的，它满身的沙粒像是巴丹吉林松动的皮肤，一波一波的流沙犹如大地的皱纹，朝向天空张开巨大的喉咙。它在春秋季节连绵的风暴仿佛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嘶吼，上天和我们都看见了，可是上天睡着了，无动于衷，我们只能看着、听着并忍受着，我们的力量小得出奇。 更远处就是黄沙涌动的沙漠了，一色金黄的沙漠，仿佛不确定的陷阱，一阵狂风就是一副模样，一阵风后，一座沙丘堆在这里，张开眼睛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座沙丘了。沙漠的变化如此迅速和隐秘，当沙漠战胜河流，风暴袭击我们，我们究竟会不会随着无力的河流走向腐朽？至少现在是不会的。弱水河就在我们的左侧，它的影子在巴丹吉林的每寸肌肤上缭绕。河流的影响其实就是生命的影响，河流和它运载的水滴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两片绿洲的血液与骨髓，生生不息，活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寸肌肤，它让我们心存感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三集。张骞等人被俘后，被分赏给了匈奴不同的贵族充当奴隶。自此以后，悲惨的奴隶生活开始了。张骞在匈奴兵的监视下为右谷黎王牧羊。这一年的寒冬，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张骞赶着牛羊，在草原上寻找着甘草。
3: 恩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阿拉提大叔，我们被匈奴兵抓了，现在被指派给了右谷黎王为其牧羊。
3: 唉，真是不幸啊。
4: 哎，大叔，你也在这放牧吗？
3: 是啊，原来那个地方没法待了，只好游走在这里。你瞧，那个帐篷就是我现在的家。乌干呐，
5: 来了！
3: 乌干呐，快来！你看看谁来了？
5: 张大哥。
4: 幸会啊，乌干呐。
5: 张大哥，你的那些同伴呢？
4: 我们都被拆散了，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5: 他们可好狠心呢。
3: 恩公，你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吧，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4: 这
5: 张大哥，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4: 那倒没有，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5: 怎么会呢？
6: 伊达木，伊达木。
7: 没事，我没事。
6: 哎呀，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哎呀，简直要把人逼得没活路了。阿拉提大叔，你老见多识广，给我们想个办法呀。
3: 能有啥办法？这是上天不给我们活路啊。
6: 牛羊要是饿死了，我们也别活了。
4: 哎，哈提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3: 伊达姆今天去给右谷黎王交羊，他们嫌羊不肥，就狠狠地打了他20鞭子，现在人都快断气了。
4: 这也太狠了吧。
3: 可不是吗，今年天气大旱，怎么能把羊养肥吗？
4: 那为何不用湖水浇灌呢？
3: 哎，湖水也快干了，湖水一干，人也没水喝了。

0: 仇人们不把牧民当人看，可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那就养不出肥壮的羊，能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只是需费些力气罢了。
1: 啊，只要能弄来水，我们牧民可不惜力气。
0: 要是这样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凿地为井。
1: 凿井？没听说过。
0: 大叔，在我们大汉有很多地方就是靠凿地为井来取水而饮和灌溉庄稼的。不瞒您说，我在这一带查看了有一阵子了，这里地势由高到低，也曾水草丰茂，想必低洼之处必能凿出水来。
1: 这么说，我们牧民有救了？
0: 这个我还不敢保证，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如果此法可成，张汉使，那你就是我们整个草原的救命恩公啊。
0: 大叔，言重了，我只是想尽己所能为你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好好好，我这就去组织牧民，我们就凿井取水。天变了，暴风雪就要来了。
2: 阿大，张大哥查看地形回来了没有？
1: 没有，估计今天走得远了。那可糟糕得很，暴风雪会杀人的。
2: 阿大，我去找张大哥，他怕是没有应对暴风雪的经验。
1: 你在家待着，我去。
3: 中行月，
4: 小人在。
3: 张骞进来可有什么动静？
4: 禀单于，张骞自被放逐以来，整日与牛羊为伴，未见异常。
3: 这么说，他是安于牧羊了？
4: 现在还说不上来，只是他最近跟我族的一对牧民妇女来往甚密，他们除了一起放牧牛羊，还在搞什么凿井取水的事情。
3: 凿井取水是什么？
4: 哦，这是大汉的一种水利工程，就是从地下取水。哎，大单于，我们要不要制止他们？
3: 不，我族缺水已久，如果张骞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功了，这是利于我们的好事儿，不用管他。
4: 小人明白，只是担心张骞与这对牧民妇女同吃同食，宛若一家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
3: 能有什么变故？难不成他们还能变出一个小张骞来？嘿，
4: 这个应该不会。
3: 不，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
4: 这还请大单于明示。
3: 我的意思是让张骞变成我匈奴人。
4: 哦，大单于莫非想让张骞在我国娶妻生子？
3: 对，有了女人和孩子，这个堂堂的汉使就永远飞不了了。
4: 大单于英明。
1: 吴干哪，快用血使劲的搓，喝快！
2: 阿大，张大哥不会死吧？
1: 这可不好说啊。
2: 阿大，张大哥是为了我们牧民受的伤，你要救救他呀！
1: 只能看他造化了。
2: 昆仑神保佑，让张大哥快快醒来吧。求求你了，无所不能的昆仑神。
1: 吴干哪，起来，让我拍打拍打他。
2: 阿大，你干什么？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1: 你懂什么？身体都冻僵了，只有使劲拍打，才能让他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
5: 皇上，皇上。
6: 张骞，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联络到大月支，朕希望能早日将匈奴打败，就鞭鸣于水火之中。
5: 我不能死，我的使命和

0: 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汉杰，我的汉杰。
1: 张大哥，你终于醒了。
0: 胡甘娜，我的汉杰呢？
1: 放心吧，你的汉杰啊，我给你好端端的收着呢。
0: 那就好。胡甘娜，我这是在哪儿？
1: 在我们的毡包里。
0: 你们的毡包？胡甘娜，是你救了我。
1: 啊，不是，我阿大背你回来的。
0: 啊，多谢你阿大了。
1: 啊！哎，别动，张大哥，你身上到处都是冻伤。
0: 哎，
1: 牧羊去了。
0: 牧羊，不是有暴风雪吗？
1: 早停了。张大哥，你已经整整睡了3天了。
0: 啊，这么久啊！
1: 可不，还算你命大，终于活过来了。
0: 我是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完呢。
1: 你呀，命都快没了，还记住你的使命？
0: 除此之外，还有藻井的事情。
2: 在乌干纳妇女的精心照顾下，张骞的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不久，他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健壮了。藻井取水的事情又继续开展了起来。
3: 张骞，你的井凿得怎么样了？
0: 你没长眼呢。
3: 你们呢，别费劲了，草原上是凿不出水的。
0: 废话少说，中航院，你今天来就要耍什么诡计？
3: 张骞，大单于赐婚乌干纳与你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不行。
3: 乌干纳长得这么水灵，这可是你莫大的福气呀、啊！
0: 是福是祸，你心里清楚。
3: 哼，张骞，你别不识好歹。怎么，你还想着去联络大月之？
0: 我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3: 别痴心妄想了，大单于是不会放你走的。
0: 那又怎样？
3: 张骞，我劝你别硬扛着了，还是学一学李满李副使吧。
0: 他怎么了？
3: 不瞒你说，李副使早就是我们匈奴的人了。
0: 你们的人？
3: 不错，他是我们大单于花重金收买，安插在你们大汉朝廷的内应。
0: 气派胡言！李副使岂是贪财之人？
3: 看来呀，你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们的黎蛮李大人呀。
0: 吴甘娜，你这是怎么了？
1: 张大哥，你送我的丝绸锦帕被他们抢走了，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抢了？
0: 因为他们知道大汉的丝绸在这里很珍贵，可以换很多金钱。别哭了，乌干娜，不就是一块丝绸吗？回头我再想办法送你就是，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好看的丝绸衣服。
1: 真的？张大哥，你就别骗我了，这草原上哪有这么金贵的东西啊？
0: 眼下是没有，不过将来一定会有的。
1: 将来？
0: 在打井的时候，我发现距离打井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青翠的桑树林。
1: 桑树我们这里到处都有啊。
0: 你不知道，这可是一个个绿色的宝树啊。
1: 宝树？张大哥，我还是没明白。
0: 桑树的叶子很有用处。
1: 嗯，我知道啊，可以喂羊。
0: 在这里是喂羊，在我们

0: 大汉恰恰是用它来养蚕的。
1: 养蚕？
0: 对，蚕吃了桑叶就会长大，长大了就能吐丝，有了丝就可以制作丝绸。这些桑树生长在这里，草原上无人知道它的用处，只是用来喂羊，实属可惜啊。
1: 你要是能织出丝绸，我们牧民也跟着沾光，那该有多好呀！
2: 出水了，出水了！
3: 哎呦，好清澈的水啊！
1: 太好了，有了水，我们牧民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4: 哎呦呦呦，终于凿出水了！这是第几口井啊？
0: 中航月，你来干什么？
4: 我来尝尝这井里的水甜不甜。甘甜清冽。张谦，你这是大功一件呀。嗯，张谦，大单于说了，只要你凿地为井取出水，他就要重重的奖赏你。
0: 用不着，只要你别祸害牧民，就谢天谢地了。
4: 嘿，别呀，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大单于要奖励给你什么吗？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一场盛大的婚礼，大单于呀，要奖励给你和乌干纳一场盛大的婚礼。
0: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什么好事。
4: 这还不是好事儿？大单于许婚，可是无上的礼遇呀。
0: 请你转告大单于，我张骞凿井取水，是为了草原上的牧民，不需要什么奖励。如果大单于一定要奖励的话，那就给我自由吧。
4: 哼，还想逃跑呢？你就别想了，张骞，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和乌干纳的婚事吧。哦，对了，右鬼王说了，你们打出的这口井啊，归他了。任何人不得从中取水。
5: 凭什么？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
4: 伊达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鞭子的滋味还没尝够？嗯，
5: 你

0: 好不容易打出来一口酒，还被霸占了。
1: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2: 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再走。
0: 万一找不到藻井的地方怎么办？
2: 放心吧，以地理应天文，我早已经考察过了这一带的山脉走向、地脉情况了。草原这么大，有的是适合藻井的地方。
0: 要是再被他们霸占了呢？
2: 我把藻井的技术传授给大伙儿，我们分头去藻。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所有的水井都霸占了去。
3: 哟，张谦，如此黑瘦憔悴，是不是牧羊的日子不好过呀？嗯，
2: 少废话，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3: 爽快，李满，你给他说。
4: 张谦，大长鱼赐婚给你的事儿，如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别枉费心机了，我张谦生为汉臣，死为汉鬼，谁也改变不了。
3: 三年了，怎么一点都不思悔改呀？
4: 张谦，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要是我就喜欢吃罚酒呢？
4: 你
2: 怎么，难不成又要杀我？
4: 是又怎样？
2: 那你们就动手吧，我张谦要是皱一下眉，就不是大汉使臣。
3: 让你死多没意思。李满，去把人带过来。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放开我的女儿！放开我的女儿！
4: 别动！走走，我就杀了你！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张谦，我杀了这对父女，你看着他们死，怎么样啊？
2: 胡扯！
3: 张谦，君臣单于赐乌干纳于你，那么他们就已经是你的家人了。你若不从，我就先拿他们开刀，然后就是那些牧民，与你亲近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5: 强盗！
1: 张汉使，别管我们，你快走！
3: 你个老不死的，那我就先杀了你。杀！
1: 范！
2: 大叔，大叔，你们简直是魔鬼！
3: 张谦，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就杀了这个女奴。
4: 动手！
2: 住手！我答应。
3: 这就对了嘛。
6: 中行月和李满杀死了阿拉提，又用乌干纳和牧民的性命相逼，无奈之下，张谦只好答应了大单于赐婚之事。几天后，匈奴人为张谦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胁迫了草原上的许多牧民前来参加。牧民们在悲愤中见证了张谦与乌干纳的婚礼。
2: 乌干纳，张大哥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阿达。
0: 张大哥，这怪不得你，是钟行月和李满那两个狗贼杀了我阿达。
2: 毕竟是因我而起，我是我对不起你。
0: 张大哥，那你娶我是真心的？
2: 乌干纳，你是个好姑娘，只是我有使命在身，我
0: 知道张大哥是怕连累了乌干纳，
2: 可我还是连累了你和阿达，给阿达带来了杀身之祸。
0: 张大哥，我也愿为你而死。
2: 乌干娜，我不要你为我而死。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是我张倩的妻子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好好保护你的。
0: 张大哥，我愿与你一同同甘共苦，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2: 那我要是回大汉王朝呢？
0: 乌干娜，誓死相随。
2: 乌干娜。
7: 张大哥，你的汗结已经够干净了，别擦了，先吃饭吧。
2: 好，吃饭。黄羊肉炖萝卜，哇，真香。
7: 伊达木说，这几日你带领大伙儿凿井太辛苦了，他特意送了些黄羊肉来，说给你补补身子。
2: 牧民们待我太好了，我张骞何德何能啊。
7: 你给草原带来了凿井技术，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2: 还不够，远远不够，我还要把养蚕和抽丝的方法也传授给他们。
7: 这么说，我很快就会有丝绸衣服穿了。
2: 对啊，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情。
7: 可这件事情太难了。
2: 难是难了些，可如果有了丝绸，不光能给牧民们做衣服，而且它也可以作为我的法宝。
7: 法宝？
2: 对，它也可以让我们冲破牢笼，到达西域各国。
7: 可我们只有桑叶，没有你说的那个蚕，是织不出丝绸的。
2: 蚕我带来了，就在我的结帐中。
6: 说着，张骞把手中汗

0: 结的龙头一旋，龙头和结身就脱开了。他从结身里取出了一卷发黄的丝帛，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斑点。
1: 你瞧，这就是蚕。
2: 张大哥，你可真厉害，像个魔术师。
1: 这是我以前在大汉时帮助知户建造蚕场制作丝绸纺机时留下的，出使之前我特意带上，准备赠送给大月之国的。
2: 我们西域不产丝绸，它比黄金还贵，
1: 所以啊，丝绸可以为我铺路。
2: 铺路？
1: 对啊，匈奴人里面并非人人都憎恨汉家，与大汉为敌的只是大单于和他周围的几个显贵，那些受压迫的牧民们还是愿意和大汉友好的，特别是那些善良的女人。
2: 张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可女人能做些什么呢？
1: 你可知胭脂、居次，他们是匈奴的皇后和公主。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单于围困，就是靠送贵重的丝绸给胭脂才得到解围，顺利回朝的。
2: 张大哥，你懂得可真多。
1: 如今我被困在此处，与当年汉高祖被围差不多，现在唯有丝绸才能帮咱们打开逃走之门，铺就西行之路。
2: 那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开始采桑养蚕。
1: 不行，现在时令不对，我们汉家有言，春不夺农时既有时，夏不夺蚕工既有衣，所以这件事情要等来年的春夏了。
0: 张骞与乌干娜成亲后，两个人从此在草原上相依为命，他们与牧民们一起牧羊劳作。慢慢的，张骞又把养蚕缫丝以及稼穑之事传授给了草原上的牧民。一时间，张骞在草原上被传为佳话，深受牧民们的爱戴。一年以后，张骞和乌干娜生了一个男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三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hurcha Radyosu.